0: 我懂了，夏至品天间，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1: 安化天间，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间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2: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八九点三邀您沏一壶安化天间，把夏天捧在手心。

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嗯，
3: 妈，有蟑螂，
1: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4: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1: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

0: 也是你。
1: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2: 爸爸，咬不动。
1: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3: 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4: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5: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6: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3: 我是你的软肋，
7: 我是你的软肋，
3: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8: 爱自己。
9: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89.3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88。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爸，今天夏至了。
2: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煎。
1: 嗯，好香啊！
0: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煎独有的山野茶韵。
1: 天煎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0: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煎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1: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煎呢？
0: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煎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1: 我懂了，夏至品天煎，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0: 安化天煎，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煎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净人间暑燥。
3: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八九点三邀您沏一壶安化天煎，把夏天捧在手心。

0: 赶路的人把思念叠进行囊，人知道你要去哪里，风替你推开了归家的门。这个端午，不问归期有多远，都有人在灯火阑珊处等你回家。
1: FM 89.3，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让回家成为这个端午最美的答案。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窗台》，原作是汪峰非常充满沧桑感的摇滚的作品，但是李健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完全重构了编曲，去掉了厚重的失真的乐器，只用了钢琴和木吉他来作为铺垫，用温润通透的嗓音来赋予整首歌曲安静治愈的底色。他曾经在采访当中也说到了，说这首歌写进了独处的时候的温柔的思念。各位早上好，欢迎你继续来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89.3 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我是天乐。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也迎来了夏至节气，在这个明媚的夏天，气温也开始慢慢的攀升。今天我们来看到长沙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来到32度。如果你还在假期的旅途当中享受我们给你带来的好音乐，不妨这个时候可以把音量稍微调大一点。今天上午的3个小时，我来陪你在车厢里听歌聊天。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联系啊，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留言，我们就可以成功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变幻的年代》，这是那英中期非常具有叙事感的复古金曲。这首歌搭配了老唱片、老胶片的那种质感的编曲，而歌词呢以时光为线索，回望年少亲情与岁月的变迁，是很多70、80后的青春的回忆。端午假期，很多人带着父母长辈自驾逛老街古城，而这首歌是很好的能和家人拉近距离的方式吧。

0: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1: 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绳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夹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夹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夹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
2: 迟子建的散文《故乡的吃食》描写了春夏秋冬各个季节各个节日的故乡美食，而关于端午节的景象，迟子建则写到了端午节包粽子的习俗，以及粽子有甜咸两种口味。在写到自己听父亲讲解端午节有关屈原的传说时，他还曾心生疑惑：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
1: 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是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了？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2: 迟子建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喜欢诗词歌赋，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等等，很多人的诗词都曾是他的枕边读物，却因为端午节喜欢上了屈原，这样的原因让人多少有些忍俊不禁。
0: 文书胸臆。

0: 意，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2: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3: 三局答案 FM 89.3，
4: 衡阳永久
5: 欧耶
4: FM 89.7，
6: 义勇
7: 常德
8: 张改
9: FM 96.6，
10: 悠扬 FM 90.8，
11: 承泽 FM 97.5。
2: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2: 从前，端午是挂在脖子上的一枚彩蛋，是落在齿间慢慢化开的清甜。当脚步踏上回家门，门槛上今年的磨痕，便是心底最踏实的温暖。
2: FM 89.3，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有家便是心安。

齐秦的原作经典歌曲经由莫文蔚的重新演绎之后，褪去了那种原版的浓烈的伤感，加入了慵懒松弛的爵士的编曲之后呢，莫文蔚的独特沙哑的声线把远行、思念和归乡的矛盾的心境也唱得非常的细腻和动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端午假期你有去看一看吗？旅行有些时候呢，其实不是一定要达成什么目的啊，享受其中的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是 FM89.3 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我是天乐。今天这个时候的歌呢，我们主打的是慢情歌，接下来这首歌融合了轻摇滚和流行的旋律，我们来听到的是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一片粽叶包裹的从来不是糯米，是人间烟火，是家常朝夕，也是童年里那些悄悄藏起的小小心愿。粽香所至，皆是家的温度。
0: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这个端午让一枚粽子替你道尽所有想念。

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你的甜蜜》，它是90年代国民级的甜系甜流行歌曲啊。范晓萱少女清甜的这种嗓音，而搭配复古电子的编曲旋律，也是非常的洗脑。创作的初衷就是想打造一首治愈所有坏情绪的轻快小曲啊。不管你是在亲子出行的路上，还是在假期的归途当中，这首软萌甜歌非常适合和小朋友相伴的欢乐时光。今天天气有点炎热啊，那些降温神器你都准备好了吗？最近我有听说咱们中国的降温神器在欧洲是卖爆了在5月以来呢，欧洲多国的持续性的高温让当地的消暑需求是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的平台当中呢，中国制造的像手持的冰敷风扇啊，还有移动空调啊，还有制冰机啊等等，这些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也成为了国内相关企业今年夏天的外贸新的增长点。我们看到在浙江宁家的有一波外贸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来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这个电风扇我也买了一个这个电风扇非常的神奇，又可以从1到100档来进行选择，还可以摇头，还可以冰敷。这个小小的移动空调呢，成为了今年夏天平台上的爆款那受到欧洲的持续的高温的带动呢，像是小型的家电还有户外的便携的制冰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从数据上来看，比去年的同期是增长了70%多。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喷雾的遮阳伞啊等等，这种各类具有创意的降温神器受到了海外消费者的欢迎。不知道今年夏天你的降温神器是什么呢？你在哪个平台有买过呢？你像义乌啊，是拥有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的体系，叠加今年的618的这个海外促销活动，各类的消暑小家电线上的销路是全面打开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看一看今年哪一款小家电适合你的夏天消暑。听一听这首歌，来自于曹格《吹吹风》。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吹吹风》，是他独自吹风放空的惬意的场景，在自驾旅行的时候写下了一首作品，来自于曹格。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这一次在歌手2026舞台当中一轮游的杨坤演唱。他很多人都说这次听他的演唱似乎和当年他唱歌的感觉不太一样了，咬字啊、音准啊，在第一段的时候呢都有些不太准，而且呢有网友说好像他长得和以前也不太一样了。好吧，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还是来听听他以前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直走下去》。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6: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7: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6: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8: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9: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0: 在哪儿？在哪儿？
11: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12: 我也想要。
13: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4: 影视剧里的端午习俗你都知道吗？欢迎收听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
15: 端午节这一天，人们要挂艾草、吃粽子、赛龙舟等等，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端午必做项目。其实端午节有一个习俗叫做斗草，在电视剧《红楼梦》中就有香菱斗草的片段。
16: 这个真好看，
17: 我真好看。
16: 快来
17: 坐下吧。
16: 好，
17: 我有月月红，
18: 我有牡丹天的牡丹花，
19: 我有菩萨地里的枇杷果，
20: 我有姐妹花，
21: 我有夫妻会，
22: 从没听说过夫妻会呀。
23: 一片一花为兰，一片树花为会，凡会有两枝，上下结花的叫兄弟会，并头结花的叫夫妻会，我这只并头的怎么不是？
15: 在古代，斗草是少女和孩子最平常的游戏，这斗草也有讲究，分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就像《红楼梦》里面演的，拿个花草说典故或者吟诗词。这种文斗不光要字数相对，还要公正的对韵，和对对联、对诗是一样的。武斗则是民间孩子们更接地气的玩法，一人一根草缠着对扯，看谁的先断谁就输了。关于斗草，有医生指出，这种游戏不但能增加童趣，还在不经意之间放松了自己，在互相拉夜镜的过程中，手指的关节都得到了较有力度的锻炼，有助于防治鼠标手。今年的端午节，不妨带着孩子去斗斗草吧。
14: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感谢收听。
24: 世人都说端午是缅怀与纪念，有时候端午也像一声叮咛，无论步履多匆匆，记得回头，家中有人盼你归来。粽叶藏不住思念，山水隔不开牵挂，每一次远行都是为了更好的回家。
1: FM 89.3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0: 趁端午归期，别辜负那份长久的等候。

蔡健雅的这种都市爵士代表作，融合了蓝调、轻摇滚，慵懒随性的旋律自带氛围感啊。不过现在可能回忆起来，更多的是谢娜模仿刘炳涛的这个视频版本更受大家的喜欢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张靓颖的这首歌《如果这就是爱情》，也是非常具有层次感的转音和高音，把爱情当中的这种纠结温柔娓娓道来。

0: 念。
1: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2: 爸，今天夏至了。
3: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间。
2: 嗯，好香啊。
4: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间独有的山野茶韵。
2: 天间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4: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间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2: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间呢？
4: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间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2: 我懂了，夏至品天间，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4: 安化天间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间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5: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八九点三，邀您沏一壶安化天间，把夏天捧在手心。赶路的人，把思念叠进行囊，人知道你要去哪里，风替你推开了归家的门。

0: 不问归期有多远，都有人在灯火阑珊处等你回家。
1: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让回家成为这个端午最美的答案。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出乎意料》，是 R&B 的轻快的单曲，由陶喆来进行操刀和制作的。编曲是融入了复古的节奏布鲁斯，旋律灵动充满惊喜。这个假期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些小众的花海啊，安静。

古巷啊，每一段的短途旅途都藏着意想不到的温柔和惊喜啊。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恰好是遇到了夏至节气，希望你可以把初夏的惊喜都珍藏起来。 FM89.3 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啊，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说夏天和甜品是很搭的。6月19号，泡泡玛特旗下的甜品品牌 Pop Bakery 首店呢是在秦皇岛开业了。这个首店是涵盖了像烘焙、面包、蛋糕、饮品等等这些品类。而在6月17号呢，在试运营的时候，很多的消费者就慕名前来打卡，门店是人潮涌动。泡泡玛特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甜品业务最初是由乐园孵化出来的，充满了新的可能，也希望能够通过甜品的业务来解锁更多的 IP 玩法。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泡泡玛特旗下的自研潮玩手游梦想家园最近是发布了一个停服的公告，说运营规划调整啊，这个游戏呢将在2026年8月12号正式终止运营。从6月12号开始呢，游戏已经关闭了全平台的充值啊、新用户的注册啊等等啊，这也就意味着泡泡玛特耗时数年的游戏跨界尝试宣布是暂时告一段落了。所以你看，这一开一关之间啊，是泡泡玛特对于 IP 边界的不断的探索和拓展。实际上呢，泡泡玛特还在小家电、金饰等等这些新的赛道当中有所开拓，但是都没有形成非常大的规模效应啊。很多品牌都在创新打磨当中啊，找到自己合适的道路。就像前两天我看到了无印良品的咖啡店在长沙的乐坊开业了，好像不同的品牌他们都有自己想要去拓展的一些赛道，跨界的一些赛道。当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都是可以去尝试、去尝鲜、去体验的。这个假期你有去体验一些新鲜的东西吗？都欢迎你通过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搜索893找到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在下方留言就可以看到了。

这是来自于美国乡村乐队的经典公路歌曲，名字叫做 Life is Highway， 明亮的吉他的节奏搭配开阔的人生，这是全球自驾爱好者公认的车载必备的 BGM。 我们在很多的短视频的平台当中也能刷到他的这个音乐啊。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乐队穿越北美公路的旅行经历。今天是你旅途归来的一天，如果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通过893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接下来听到王心凌的这首歌，元气舞曲的代表作品叫做《热爱》。

0: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1: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辣的店。

0: 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油咸蛋。
1: 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了中国味，端午的鸭蛋则充满了江苏味。除了怀念著名的高油咸鸭蛋，汪曾祺还在文中回忆了他小时候过端午的情形，其中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抹王字，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端午要吃十二红等习俗都在文中有所提及，趣味盎然，充满生活情趣。
0: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1: 这篇《端午的鸭蛋》是汪曾祺在1981年写的一篇散文，当时的汪曾祺已到耳顺之年，身处异乡，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怀念，对故乡的浓浓的思念。
2: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893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3: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
4: 粥。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6: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7: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8: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9: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1: 三局档案 FM 89.3，
12: 衡阳永久，
13: 哦耶
12: ，FM 89.7，
14: 义勇，
15: 常德，
16: 张改
17: ，FM 96.6，
18: 岳阳 FM 90.8，
19: 承泽 FM 97.5。
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20: 生电话
21: 别搭理，
22: 高额返利
21: 别相信，
20: 免费礼品
21: 别贪心，
22: 冒充亲友
21: 别转账，
20: 保健品套路
2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前，端午是挂在脖子上的一枚彩带，是落在齿间慢慢化开的清甜。当脚步踏上回家门，门槛上经年的磨痕，便是心底最踏实的温暖。
1: FM 89.3，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有家，便是心安。

这是来自于王力宏的《我们的歌》。时间来到了10:2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89.3，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今天是6月21号，我们这代人跟父亲之间好像总是隔着一层薄薄的纸，都说爱在心口难开啊，尤其是面对爸爸的那句我爱你，好像比任何歌词都难唱出口。但是呢 FM893 觉得爱是要需要大声说出来的。今天我们开启了致我的超级英雄的特别互动，你只要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一条语音或者是一段文字来喊出父亲的名字，对他说一声谢谢，或者是讲述你和他的故事，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替你传递这份心意，让这座城市一起来见证万水千山纵有归途，父亲永远是归途的起点。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89.3 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一片粽叶包裹的从来不是糯米，是人间烟火，是家常朝夕，也是童年里那些悄悄藏起的小小心愿。粽香所致，皆是家的温度。
0: FM89.3 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这个端午让一枚粽子替你道尽所有想念。

陶喆的歌《请继续任性》是种复古 R&B 的抒情单曲，慵懒随性的编曲让所有人都抛开职场的束缚，遵从内心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平日工作我们时刻都紧绷啊，自我约束，端午假期放下顾虑，像歌里面所唱的那样自在任性的享受最后一天的生活吧。我是天乐，今天长沙是24到32度雷阵雨的天气，希望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来自于 Olivia 的要你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歌，仿佛和星星的校园非常搭，一把轻柔的吉他，歌词描绘的是初夏的情愫，公园漫步的这种温柔的画面。今天迎来的是夏至节气，也祝你夏日有好心情。这首歌名字叫做 What Can I D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3: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4: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3: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5: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6: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7: 在哪儿？在哪儿？
8: 我也想要，
9: 我也想要，
10: 我也想要。
11: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影视剧里的端午习俗你都知道吗？欢迎收听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
12: 说到端午节，你肯定会想到雄黄酒。俗话说，五月五，雄黄烧酒过端午。古时候，人们相信雄黄有驱虫辟邪之效，曾被广泛用于中医。我们小时候最先了解雄黄酒，是从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里看到的。
13: 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14: 啊哈，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13: 啊，雄黄，啊，
14: 哎，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来，娘子，
12: 雄黄作为药用，

0: 是悠久。《本草纲目》谓其为痔疮杀毒药药也。古人用雄黄除了炼丹制药疗疾之外，更多的用于辟邪解毒杀虫。有雄黄自然就有雌黄，雌黄和雄黄都含砷，而且是化硫物，它们是一对鸳鸯矿物，常常共生在一个矿点上。雄黄用来做药材，雌黄用来做颜料。古时候用黄纸书写，错了就用雌黄涂抹重写，成语信口雌黄就是这么来的。
1: FM 89.3 特别策划剧透端午，感谢收听。
2: 世人都说端午是缅怀与纪念，有时候端午也像一声叮咛，无论步履多匆匆，记得回头，家中有人盼你归来。粽叶藏不住思念，深水隔不开牵挂，每一次远行都是为了更好的回家。
3: FM 89.3 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趁端午归期，别辜负那份长久的等候。

刘力扬通透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旅途》，当年的超女实力是不容小觑的。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 FM89.3， 上午的时间陪你继续在车厢里来听歌，我是天乐。这两天你有去哪里度过这个端午假期呢？这个季节我觉得露营啊、溯溪啊、爬山还有徒步似乎都是非常适配的，看一看今天你是不是还有时间让自己动起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吴克群的说唱标杆，这首歌《将军令》。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爸，今天夏至了。
2: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煎。
1: 嗯，好香啊！
0: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煎独有的山野茶韵。
1: 天煎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0: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煎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1: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煎呢？
0: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煎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1: 我懂了，夏至品天煎，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0: 安化天煎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煎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3: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八九点三邀您沏一壶安化天煎，把夏天捧在手心。赶路的人把思念叠进行囊，人知道你要去哪里，风替你推开了归家的门。这个端午，不问归期有多远，都有人在灯火阑珊处等你回家。
4: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让回家成为这个端午。

苏打绿治愈系的《他下了夏天》是由清风独立来创作的，用温柔的旋律描绘了初夏的烟火气，而清风的声线似乎特别适合夏天，那些青春的时光总在夏天里显得特别的耀眼。六月份我们迎来了毕业季啊，你离校园生活已经过去了多久了呢？有时候回忆起来还是觉得特别的美好。

午餐之前来泡一杯清茶或者是咖啡，伴着这首复古老歌来放松思绪，感受端午假期最后一天的悠闲时光吧。这里是 FM89.3， 陪你上午听歌的时间还剩下40多分钟的时间，接下来你想听什么歌都可以通过893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来点击关注就好了。继续要听到的是梁咏琪《中意他》。

0: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苏童，祖母的季节。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披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儿。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马蹄的青粽叶搞乱了。我们白杨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
1: 一家人或者左邻右舍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是很多人关于端午的共同回忆。作家苏童在《祖母的季节》一文中深情回忆起了祖母去世前不停包粽子的往事。
0: 去年端午节前后，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没有人去劝阻她。祖母年近古稀，但并不糊涂，直到去世没干过一件糊涂事儿。
1: 一年一度端午节，粽叶青青，糯米香，对苏童而言，再好吃的粽子也不及祖母包的小脚粽香喷喷沉甸甸。
0: 我祖母清贫了一辈子，没有留给家里任何值钱的物件，连唯一的金锁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只有一捆一捆的旧粽叶还挂在我家的门楣上，沙沙沙地响。
2: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3: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4: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3: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5: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6: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5: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7: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8: 老师，不能。
9: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0: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1: 怎么回答孩子呀？
12: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3: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

0: 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1: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3: 咱巨大 FM89.3，
4: 衡阳永久，
5: 哦耶
4: ！FM89.7，
6: 义勇、
7: 常德、
8: 张改
6: ，FM96.6，
9: 岳阳 FM90.8，
10: 承泽 FM97.5。
1: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这首修炼爱情的歌词深刻而真挚，表达了在爱情当中的痛苦、挣扎和坚持。而每一次的爱呢，都是一次修炼，都是为了让下一次爱得更加的美好和深刻。在前段时间呢，蔡依林的北京演唱会上，林俊杰惊喜现身唱到了这首歌曲。有人说他经常去综艺舞台修音响啊，因为唱功实在是太了得了，以至于很多的歌手都不太敢跟他去同台竞技。但是当年和他一起并肩站在各大颁奖典礼上的歌手，哪一个不是唱功和人气俱佳呢？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林忆莲细腻的深情的抒情代表作，把心底那难言的诉说和牵挂都表达了出来。有些时候有些场景啊，表达会显得没有那么的容易。我们这代人跟父亲之间好像总是隔着一层薄薄的纸，都说爱在心口难开，尤其是面对爸爸的那一句我爱你，好像比任何歌词都难要唱出口。但是呢，在今天爱真的要大声地说出来。今天我们开启了致我的超级英雄的特别互动，只要你打开微信来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一条语音或者是一段文字来喊出父亲的名字，对他说一句谢谢，或者是讲述你和他之间的故事，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帮你来传递这份心意，让这座城市一起来见证。万水千山纵有归途，父亲永远是归途的起点。

我们看到微信当中的小白说到，希望父亲能够永远健康平安，少操心，多睡觉，随性自在地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还有名字叫做风起云涌的朋友在留言说，父亲的背影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现在愿陪伴父亲一直到老，愿安康幸福。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通过893微信公众号留言来告诉我们。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3: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5: 在哪儿？在哪儿？
6: 我也想要，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影视剧里的端午习俗你都知道吗？欢迎收听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
10: 粽子是端午节的必备品。比起月饼、汤圆等其他的传统吃食，粽子无疑有着更加丰富多变的质地与形象。而关于粽子到底是甜吃还是咸吃，大家观点不一。在电视剧《锦绣良缘》中就有这样一幕：
11: 三少奶奶、四少奶奶吃粽子。
12: 哎呀，好啊，有粽子吃。
13: 什么是粽子啊？吃过五月粽，寒衣入了笼。这是我们中原的传统习俗，每逢啊端午节啊，我们都会包粽子来吃，来纪念我们的爱国诗人屈原。
14: 吃碱粽子应该蘸糖吃的，哪有人蘸酱油的？
15: 蘸酱油好吃哦。
16: 哎，应该蘸糖吃的，你试试看。
15: 味道好怪哦。
16: 碱粽子蘸酱油，真是天下奇闻。
10: 在机械生产占据饮食主流的今天，仍需手工制作的食物所剩无几，而粽子则是其中之一。如今流传四方的菱形粽、枕头粽、圆柱粽、四方形粽子等等，都是历代劳动人民自由创作的智慧结晶。现存的粽子中资历最深的是西安的蜂蜜凉粽，唐朝为聚源食谱中称其莹白如玉，吃法也与众不同。煮熟放凉后，以丝线或竹刀削成薄片，浇上蜂蜜或者桂花酱食用，清甜滋味非寻常粽子所有。而粽子里的老大属广式粽子，不仅个头极大，重量普遍在一斤以上，内馅也很丰富，蛋黄、叉烧、板栗、火腿、咸肉，有种让人一口吃尽天下珍的感觉。说了这么多，今年端午你们家吃的是什么馅儿的粽子呢？拿起手机拍照发送过来，一起分享一下。
9: FM 89.3 特别策划《剧透端午》，感谢收听。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丝路》了。梁静茹空灵叙事的唱腔融合了国风乐器的编曲，让整首歌多了一份沉静的故事感。我是天乐，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89.3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们在归途当中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看到了，明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张家界南部，还有怀化北部、常德西部、益阳西南部。以及岳阳东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怀化、湘西州、古丈、永顺等地呢是有大暴雨的天气的，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到8级，最高气温湘北24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5度，最低气温湘北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未来三天呢，湖南的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带好雨具了。今天上午的歌曲还剩下最后两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听说》。

这是奶茶刘若英的《听说》，是她的伤感抒情的代表作，平缓克制的唱腔也道尽了错过、思念和遗憾。我们今天上午陪伴你听歌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杨乃文冷感独立的摇滚代表作，叫《女爵》。明天上午我们再会。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爸，今天夏至了。
2: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煎。
1: 嗯，好香啊！
0: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煎独有的山野茶韵。
1: 天煎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0: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煎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1: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煎呢？
0: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煎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1: 我懂了，夏至品天煎，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0: 安化天煎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煎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3: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八九点三邀您沏一壶安化天煎，把夏天捧在手心。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星星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赵心情为你读诗，我多想去看看。妈妈告诉我，沿着弯弯的小路，就会走出天山。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爸爸告诉我，沿着宽宽的公路，就会走出北京，遥远的新疆，有美丽的天山，雪山上盛开着洁白的雪莲。我对爸爸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2: 三局答案 FM 89.3，
13: 衡阳永久
14: 欧耶
13: FM 89.7，
15: 义勇
16: 常德
17: 张改
18: FM 96.6，
19: 岳阳 FM 90.8，
20: 承泽 FM 97.5。
1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21: 陌生电话
22: 别搭理，
23: 高额返利
22: 别相信，
21: 免费礼品
22: 别贪心，
23: 冒充亲友
22: 别转账，
21: 保健品套路
2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赵怡希为你读古诗。
2: 早发白帝晨，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

0: 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89.3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周西向为你读古诗。
2: 瓦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

0: 庆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3: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啊？
4: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3: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5: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6: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7: 在哪儿？在哪儿？
8: 我也想要，
9: 我也想要，
10: 我也想要。
11: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蔡元灿为你读古诗
2: 《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

0: 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2: 爸，今天夏至了。
3: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间。
2: 嗯，好香啊！
1: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间独有的山野茶韵。
2: 天间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1: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间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2: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间呢？
1: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间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2: 我懂了，夏至品天间，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1: 安化天间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间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4: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八九点三，邀您沏一壶安化天间，把夏天捧在手心。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张新颖为你讲故事，举一反三。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教导的学生从不一味灌输知识，而是注重启发思考。有一次，孔子在课堂上对弟子们说：我教给你们一个方面的道理，如果你们不能由此推导出另外三个方面的相关道理，那我以后就不用再教你们了。他认为学习不能只死记硬背，更要学会融会贯通，比如学了一种解题思路，就要能用到类似的问题上，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就要能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大家就用举一反三来形容善于学习，能从一件事类推到很多件事。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影视剧里的端午习俗你都知道吗？欢迎收听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
1: 端午节是整个中华文化圈的重要传统节日，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人们喝雄黄酒、割艾草、吃粽子、划龙舟，用多样的形式纪念这一节日，而赛龙舟成为每年端午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在电视剧《大磨坊》中就有赛龙舟的片段。
2: 不怕输掉了裤子就来吧，
3: 下水
2: 上船。
4: 高山上一头牛啊，
5: 一头牛啊，
4: 两个犄角在两头啊，
5: 在两头啊，
4: 这个梯子分八辈啊，
5: 分八辈
4: 啊，尾巴长在顶后头啊，
5: 顶后头啊，
4: 嗨嗨。
1: 关于赛龙舟的起源有几种说法，其中一说是纪念屈原。屈原投江后，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此外还有祭曹娥、纪念伍子胥等说法。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杯龙舟赛。1991年6月16号，在屈原的第二故乡中国湖南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节，此后湖南便定期举办国际龙舟节。
0: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感谢收听。
6: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7: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8: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9: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7: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10: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11: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12: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7: 城市处处有诚信。
13: 师傅告诉良民了，
14: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15: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6: 公共场合，
8: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5: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6: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7: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89.3。
17: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9: 三局答案 FM 89.3，
20: 衡阳永久
21: 哦耶
20: FM 89.7，
22: 义勇
23: 常德
24: 张改
25: FM 96.6，
26: 岳阳 FM 90.8，
27: 承泽 FM 97.5。
17: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星星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杜佳颖为你讲故事。刮目相看。三国时期，吕蒙是孙权手下的一员猛将，作战勇猛，却不爱读书，总觉得打仗靠武力就够了。孙权多次劝他，你现在身居要职，光有勇力不够，得多读书增长见识。吕蒙听后便开始奋发学习，不管行军还是休息，一有空就捧起书来读。过了几年，鲁肃路过吕蒙的驻地，原本想随便寒暄几句，可交谈中他发现吕蒙谈吐不凡，对局势的分析头头是道，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只会打仗的粗人了。鲁肃又惊又喜，感慨道，你如今的才干和谋略早已不是过去的吕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89.3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邝雨辰为你讲故事。对症下药。东汉末年，名医华佗的医术十分高明，尤其擅长根据不同的病症开出不同的药方。有一次，两个人同时来找华佗看病，都说自己头疼发烧，症状看起来一模一样。华佗仔细诊断后，却给他们开了截然不同的药，一个开的是发汗的药，另一个开的是泻药。旁边的弟子很疑惑，华佗解释道，第一个人是因为受凉感冒，寒气堵在体内，所以要发汗驱寒。第二个人是因为吃多了积食上火，热气积在肠胃，所以要泻药通便。两个人按方吃药后，很快就痊愈了。弟子这才明白，治病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小小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8: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7: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8: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9: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0: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1: 在哪儿？在哪儿？
12: 我也想要，
13: 我也想要，
14: 我也想要。
15: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6: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893，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17: 在老一辈文学家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谈吃》中，不仅描写了各种美食，即便是菠菜茄子之类的家常小菜也写得有色有味。谈及端午，作为吃货的梁实秋更是直接把它定义成了粽子节。
15: 沿街卖的粽子包得又小又翘，有加枣的，有不加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今日何日？我家老妈子曰，今天是五月节，大门上应该插一些艾草、菖蒲，点缀点缀。我家老太太曰，今天是端午节，应该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脸上抹些雄黄酒，辟邪辟邪。我的小孩子读曰，今天不知是哪一天，就说应该吃粽子。我参考众议，觉得今天叫做粽子节比较的亲切些。
17: 梁实秋的作品除了吃货这个特点之外，还带有几许乡愁，这在他的美食集《雅舍谈吃》中有很好的体现。中年以后，梁实秋飘零他乡，一别就是30多年，几乎相当于他半生的时间，再也无缘故土，只能眼望海峡对岸，遥望着母亲和一双儿女。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情况下，端午的一片粽叶、一根菖蒲，都极易勾起他心中丝丝缕缕的感慨。
16: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893，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史佳琪为你讲故事。水滴石穿。宋朝时，有个叫张官牙的官员在重阳县担任县令。一天，他在衙门里检查，发现一个管理库房的小吏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钱，偷偷地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张官牙立刻把小吏叫住，要按规矩惩罚他。小吏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就是一枚铜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官牙听了很生气，严肃地说，一天偷一枚，十天就是十枚，日积月累，就像水滴一样，天长地久，再坚硬的石头也能被滴穿。后来人们就用水滴石穿来比喻，只要坚持不懈，就算力量再小，也能做成很难的事。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2: 爸，今天夏至了。
3: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煎。
2: 嗯，好香啊！
4: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

0: 这就是安化天间独有的山野茶韵。
1: 天间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0: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间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1: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间呢？
0: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间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1: 我懂了，夏至品天间，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0: 安化天间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间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2: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89.3邀您沏一壶安化天间，把夏天捧在手心。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荣子涵为你读诗。太阳，你是粉刷匠吗？太阳，你是粉刷匠吗？你把沙滩刷得金黄金黄，就像是一条用黄金铺设的海岸。你把大海刷得碧蓝碧蓝，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色水晶。你把天空中的云彩粉刷得那么洁白，就像一条轻柔飘曳的纱巾。你瞧，海滩上的两位小朋友，原先他们是那样的白，可你把他们粉刷得像两块有黑有黑的岩石，多么健壮的岩石。太阳，你是粉刷匠吗？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星星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邓浩文为你读诗白话叶赛宁。在我的窗前有一棵白桦，仿佛涂上银霜，披了一身雪花，毛茸茸的枝头，雪秀的花边潇洒，串串花穗齐绽，洁白的流苏如画，在朦胧的寂静中玉立着。这棵白桦在灿灿的金辉里闪着晶亮的雪花，白桦四周徜徉着姗姗来迟的朝霞，它像白雪皑皑的树枝，又抹上一层银色的光华。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2: Don't stop.
3: Oh, hey, I know that song.
4: Oh, I love that.
2: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3: I'm ready.
2: Let's go.
3: Let's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89.3 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杜西晨为你讲故事。小猴子下山。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

0: 只小白兔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白兔。小白兔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
1: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影视剧里的端午习俗你都知道吗？欢迎收听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
1: 端午节这一天，人们要挂艾草、吃粽子、赛龙舟等等，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端午必做项目。其实端午节有一个习俗叫做斗草，在电视剧《红楼梦》中就有香菱斗草的片段。
2: 这个
3: 我真好看，
2: 我真好看，
3: 快坐来
2: 坐
3: 来，
2: 坐下吧。
3: 好，
2: 我有月月红，
4: 我有牡丹天的牡丹花，
5: 我有菩萨地里的枇杷果，
6: 我有姐妹花，
7: 我有夫妻会，
8: 从没听说过夫妻会呀。
9: 一片一花为兰，一片树花为会，凡会有两枝，上下结花的叫兄弟会，并头结花的叫夫妻会，我这只并头的怎么不是？
1: 在古代，斗草是少女和孩子最平常的游戏。这斗草也有讲究，分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就像《红楼梦》里面演的，拿个花草说典故或者吟诗词。这种文斗不光要字数相对，还要公正的对韵，和对对联、对诗是一样的。武斗则是民间孩子们更接地气的玩法，一人一根草缠着对扯，

0: 谁的先断谁就输了。关于斗草，有医生指出，这种游戏不但能增加童趣，还在不经意之间放松了自己。在互相拉夜镜的过程中，手指的关节都得到了较有力度的锻炼，有助于防治鼠标手。今年的端午节，不妨带着孩子去斗斗草吧。
1: FM89.3 特别策划剧透端午，感谢收听。
2: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9: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10: 燕之屋。
1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1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11: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1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3: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4: 在哪儿？在哪儿？
15: 我也想要，
16: 我也想要，
17: 我也想要。
18: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冯一希为你读古诗
2: 《大林寺桃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89.3 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2: 爸，今天夏至了。
3: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煎。
2: 嗯，好香啊！
4: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煎独有的山野茶韵。
2: 天煎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4: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煎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2: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煎呢？
4: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煎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2: 我懂了，夏至品天煎，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4: 安化天煎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煎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5: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89.3，邀您沏一壶安化天煎，把夏天捧在手心。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星星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何佳琪为你读诗，多变的脸，张琪。多么像人啊，海的脸一天多变，清晨常常是安恬的，安恬的没有一丝涟漪，就像是刚睡醒还没有睁开惺忪眼睛的脸，还羞怯地蒙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当风提着裙子姗姗走来，安恬顿时变成多皱，密匝匝的胡纹就像是老奶奶皱巴巴的脸。涨潮了，海浑身抖动，一边跳一边吼，那扬起的雪白的浪花多像是发脾气的老爷爷翘起的白胡须。我喜欢宁静安恬的脸，我喜欢慈祥温柔的脸，我也喜欢严肃冷峻的脸。爸爸和妈妈的脸不也是长长的变？当我潜心做功课的时候，当我学雷锋叔叔做好事的时候，当我不讲礼貌和淘气的时候，嬉笑和严肃常常有着同样的内涵。为了深沉的爱，我喜欢海，喜欢有着丰富感情的海。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7: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9: 占据档案 FM 89.3，
10: 衡阳永久，
11: 哦耶
10: ，FM 89.7，
12: 义勇，
13: 常德，
14: 张改
15: ，FM 96.6，
16: 岳阳 FM 90.8，
17: 承泽 FM 97.5。
7: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何芷瑞为你读古诗。
2: 夜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沾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星星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和芷萱为你讲故事。小猫钓鱼，猫妈妈带着小花猫在河边钓鱼，一只蜻蜓飞来了，小花猫放下钓鱼竿就去捉蜻蜓，蜻蜓飞走了，小花猫没捉着，回到河边一看，妈妈钓着了一条大鱼。一只蝴蝶飞来了，小花猫放下钓鱼竿就去捉蝴蝶，蝴蝶飞走了，小花猫没捉着，回到河边一看，妈妈又钓着了一条大鱼。小花猫说，真气人，鱼儿怎么不上我的钩呢？猫妈妈对小花猫说，不是鱼儿不上钩，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能钓着鱼呢？钓鱼就钓鱼，不要三心二意。小花猫听了猫妈妈的话，就一心一意地钓鱼。蜻蜓又飞来了，蝴蝶又飞来了，小花猫就像没看见一样。不大一会儿，小花猫也钓着了一条大鱼。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1: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2: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3: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6: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5: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6: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7: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8: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9: 在哪儿？在哪儿？
10: 我也想要，
11: 我也想要，
12: 我也想要。
13: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星星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罗一晨为你读诗。

0: 笋，一声春雷唤醒了春笋，它们冲破泥土，掀翻石块，一个一个从地里冒出来。春笋裹着浅褐色的外衣，像嫩生生的娃娃，它们迎着春风，在阳光中笑，在春雨里长，一节一节又一节，向上向上再向上。
1: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爸，今天夏至了。
2: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煎。
1: 嗯，好香啊！
0: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煎独有的山野茶韵。
1: 天煎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0: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煎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1: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煎呢？

0: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间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1: 我懂了，夏至品天间，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0: 安化天间，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间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2: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89.3邀您沏一壶安化天间，把夏天捧在手心。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宁愿为你读文章，丁香节节选宗谱。古人诗云，芭蕉不展丁香节，丁香空结雨中愁。在细雨迷蒙中，着了水滴的丁香格外妩媚，花墙边两株紫色的，如同印象派的画，线条模糊了，只像窗前的银白渗过来，让人觉得丁香确实该和微雨连在一起。只是赏过这么多年的丁香却一直不解，何以古人发明了丁香节的说法。今年一次春雨，久立窗前，望着斜伸过来的丁香枝条上一柄花蕾，小小的花苞，圆圆的，鼓鼓的，恰如衣襟上的盘花扣，我才恍然，果然是丁香节。丁香节这三个字给人许多想象，再联想到那些诗句，真觉得他们负担着解不开的愁怨了。每个人一辈子有许多不顺心的事，一件完了一件又来，所以丁香节年年都有。结是解不完的，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不然岂不太平淡无味了吗？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

0: 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八九点三，
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2: 三局答案 FM 八十九点三，
3: 衡阳永久
4: 哦耶
3: FM 八十九点七，
5: 义勇
6: 常德
7: 张改
8: FM 九十六点六，
9: 悠扬 FM 九零点八，
10: 承泽 FM 九十七点五。
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1: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12: 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绳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夹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夹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夹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
0: 迟子建的散文《故乡的吃食》描写了春夏秋冬各个季节各个节日的故乡美食，而关于端午节的景象，迟子建则写到了端午节包粽子的习俗，以及粽子有甜咸两种口味。在写到自己听父亲讲解端午节有关屈原的传说时，他还曾心生疑惑，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
12: 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了？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0: 迟子建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喜欢诗词歌赋，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等等，很多人的诗词都曾是他的枕边读物，却因为端午节喜欢上了屈原，这样的原因让人多少有些忍俊不禁。
11: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彭达为你读古诗。
2: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89.3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星星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乔一天为你读文章。拉萨的天空。拉萨是有名的日光城，那里的天空总是那么湛蓝透亮，好像用清水洗过的蓝宝石一样。在拉萨，人们说话的声音能碰到蓝天，伸出手来能摸到蓝天。有人说，举一捧蓝天可以洗脸，这话真是太妙了。有贴着山顶的白云映衬，湛蓝的天空显得越发纯净。有拉萨河畔草地的对照，湛蓝的天空显得更加明洁。拉萨的天空蓝得让人神往，它把你的视线紧紧吸引，让你久久不忍移开。一年四季，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布达拉宫的上空总是蓝晶晶的。有了这蓝天依山而建的布达拉宫，显得更加雄伟壮丽。在藏语中，拉萨是圣地的意思，那么这湛蓝的天就是圣地的窗帘了。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3: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2: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3: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5: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6: 在哪儿？在哪儿？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我也想要。
10: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任静玲为你读古诗
2: 《绝句》，唐·杜甫。养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柠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爸，今天夏至了。
2: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煎。
1: 嗯，好香啊！
0: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煎独有的山野茶韵。
1: 天煎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0: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煎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1: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煎呢？
0: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煎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1: 我懂了，夏至品天煎，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0: 安化天煎，甘润。

0: 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间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89.3，邀您沏一壶安化天间，把夏天捧在手心。赶路的人，把思念叠进行囊。人知道你要去哪里，风替你推开了归家的门。这个端午，不问归期有多远，都有人在灯火阑珊处等你回家。
2: FM 89.3，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让回家成为这个端午最美的答案。
3: 5:03，这里是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从各个地方准备回到自己日常生活工作的地方？是已经在路上了呢，还是已经快到家了？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来跟我们分享，来跟各位刷新一下即时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呢，首尔长沙室外的温度是32度，体感温度到达了37摄氏度，今天还是比较炎热的。明天6月22号，明天周一，记得去上班。明天有90%降雨的几率，长沙是24到32摄氏度。目前看，从明天开始的后面的这个下面的这一周啊，一整周，从周一到周日，每一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再来关注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是6月22号，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湘西州的大部分地区、张家界的南部、怀化的大部分地区、常德大部分地区、益阳、岳阳的北部、娄底的西部是有暴雨的。具体天气来看呢，最高气温湘北23到28度，下地区29到35度，最低气温湘北19到21度，下地区22到26度。

这是来自范晓萱的歌曲《幸福合作社》，这里是 FM 89.3，我是关悦。继续要听到的是黄小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醇厚的嗓音演绎的这首经典老歌，5:08和你分享。

5:11。继续要跟你分享到的声音是 FIR 飞儿乐团带来的 Fly Away。 好像每个人的青春记忆当中都会有飞儿乐团的声音，听到这样的这个像是卡带的声音出来之后呢，觉得哦，好像是在夏日的某一个青春的下午，好像突然间会飘出这样的声音，舒展的声音带我们有奔赴远方的洒脱。那么今天端午假期即将收假了，

起去奔赴心中最向往的风景，收拾收拾心情，准备明天新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九三，我是关悦，5:12和你分享 FR 飞儿乐团 Flyway。

0: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1: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
2: 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了中国味，端午的鸭蛋则充满了江苏味。除了怀念著名的高邮咸鸭蛋，汪曾祺还在文中回忆了他小时候过端午的情形，其中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抹王字，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

0: 端午小吃十二红等习俗都在文中有所提及，趣味盎然，充满生活情趣。
1: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0: 这篇《端午的鸭蛋》是汪曾祺在1981年写的一篇散文。当时的汪曾祺已到耳顺之年，身处异乡，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怀念，对故乡的浓浓的思念。
2: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893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6: 三局答案 FM 89.3，
7: 衡阳永久
8: 昂言
7: FM 89.7，
9: 义勇
10: 常德
11: 张改
12: FM 96.6，
13: 悠扬 FM 90.8，
14: 承泽 FM 97.5。
1: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0: 从前，端午是挂在脖子上的一枚彩蛋，是落在齿间慢慢化开的清甜。当脚步踏上回家门，门槛上今年的磨痕，便是心底最踏实的温暖。
1: FM 89.3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有家便是心安。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一片粽叶包裹的从来不是糯米，是人间烟火，是家常朝夕，也是童年里那些悄悄藏起的小小心愿。粽香所至，皆是家的温度。
0: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这个端午，让一枚粽子替你道尽所有想念。
3: 五点三十二分，这里是八九三，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牛的《大肚腩》，轻松又俏皮的民谣小调。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这是可爱的阿牛带来的歌曲《大肚腩》，5:35，继续要分享到的是欣赏其可爱的玫瑰花，清甜又婉转的歌声，就像是夏天盛开的鲜花，把浪漫和美好送给每一位。

这是方炯斌带来的翻唱作品《胆小鬼》，细腻又温柔的翻唱，藏着小心翼翼的心动。继续要跟你分享到的是魏如萱《Have a Nice Day》，轻快又治愈的曲风，一句美好的祝福《Have a Nice Day》也送给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不

0: 安息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啊、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8: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啊？
9: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8: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0: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7: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1: 在哪儿？在哪儿？
12: 我也想要，
13: 我也想要，
14: 我也想要。
15: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6: 影视剧里的端午习俗你都知道吗？欢迎收听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
3: 说到端午节，你肯定会想到雄黄酒。俗话说，五月五，雄黄烧酒过端午。古时候，人们相信雄黄有驱虫辟邪之效，曾被广泛用于中医。我们小时候最先了解雄黄酒，是从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里看到的。
17: 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18: 啊哈，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17: 啊，雄黄，哎，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来，娘子，
3: 雄黄作为药用，历史悠久，《本草纲目》谓其为痔疮杀毒药药也。古人用雄黄，除了炼丹、制药、疗疾之外，更多的用于辟邪、解毒、杀虫。有雄黄，自然就有雌黄。雌黄和雄黄都含砷，而且是化硫物，它们是一对鸳鸯矿物，常常共生在一个矿点上。雄黄用来做药材，雌黄用来做颜料。古时候用黄纸书写，错了就用雌黄涂抹重写，成语信口雌黄就是这么来的。
16: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感谢收听。
3: 世人都说端午是缅怀与纪念，有时候端午也像一声叮咛，无论步履多匆匆，记得回头，家中有人盼你归来。粽叶藏不住思念，山水隔不开牵挂，每一次远行都是为了更好的回家。
15: FM 89.3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趁端午归期，别辜负那份长久的等候。
19: 5:52，这里是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要继续跟你分享到王力宏，好像下个月就要来长沙开演唱会了，是不是？大城小爱和你一起唱。
3: 午夜

王力宏的《大城小爱》有没有跟你一块唱？继续要听到的，这也是《青春里的声音》，苏打绿的小情歌。好像很多人在青春里的时候，会把自己的 QQ 空间的 BGM 就放为苏打绿这首小情歌。这么多年过去，听到这个前奏还是觉得好熟悉。北京时间的5:56，这里是893，我是关悦，想跟你分享这首苏打绿的小情歌。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爸，今天夏至了。
2: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煎。
1: 嗯，好香啊！
0: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煎独有的山野茶韵。
1: 天煎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0: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煎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1: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煎呢？
0: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煎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1: 我懂了，夏至品天煎，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0: 安化天煎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煎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0: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八九点三，邀您沏一壶安化天间，把夏天捧在手心。赶路的人把思念叠进行囊，人知道你要去哪里，风替你推开了归家的门。这个端午，不问归期有多远，都有人在灯火阑珊处等你回家。
1: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让回家成为这个端午最美的答案。
2: 这里是八九三，我是关悦。6:03要继续跟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心里又治愈的歌声，在人海中相逢就是缘分。那么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个傍晚，我明天就回归工作日了，希望能够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这是 Karen 莫文蔚带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6:08，这里是893，陪伴各位的假期时光，我是关悦。想要继续和各位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爱和承诺》。学友哥的演唱总是醇厚又深情，承诺和陪伴其实是陪伴永远相守不变的内核。这首歌你也一定会唱吧？

0: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苏童，祖母的季节。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儿。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马蹄的青粽叶搞乱了。我们白杨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
1: 一家人或者左邻右舍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是很多人关于端午的共同回忆。作家苏童在《祖母的季节》一文中深情回忆起了祖母去世前不停包粽子的往事。
0: 去年端午节前后，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没有人去劝阻她。祖母年近古稀，但并不糊涂，直到去世没干过一件糊涂事儿。
1: 一年一度端午节，粽叶青青，糯米香，对苏童而言，再好吃的粽子也不及祖母包的小脚粽香喷喷沉甸甸。
0: 我祖母清贫了一辈子，没有留给家里任何值钱的物件，连唯一的金锁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只有一捆一捆的旧粽叶还挂在我家的门楣上，沙沙沙地响。
2: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5: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4: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6: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7: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8: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

0: 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1: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2: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3: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
6: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2: 三局答案 FM 八十九点三。
13: 衡阳永久
14: 哦耶
13: FM 89.7，
15: 义勇
16: 常德
17: 张改
18: FM 96.6，
19: 岳阳 FM 90.8，
20: 承泽 FM 97.5。
1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21: 6:19，这里是89.3，我是关悦。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潇潇的矜持，轻柔又婉转的声线藏着内敛温柔的情愫，很适合此时此刻在长沙的傍晚给你分享，感受这份安静宁静的浪漫的感受。给您看潇潇这首矜持。

安静又宁静的这首矜持，此时此刻这么听还挺浪漫的。在北京时间6:24，要给你听到下一首是张远的《嘉宾》，细腻又走心的旋律，听起来像是释怀过往所有的前路。张远最近也在参加歌手2026啊，在舞台上还是那个唱情歌丝丝入扣的那个他，听听看这首《嘉宾》。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89.3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从前，端午是挂在脖子上的一枚彩带，是落在齿间慢慢化开的清甜。当脚步踏上回家门，门槛上今年的磨痕，便是心底最踏实的温暖。
0: FM89.3 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有家便是心安。

6: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月，感谢你的在假期的尾声持续锁定频率收听。此时此刻想跟你分享到的是经典又怀旧的老歌，把思念安稳的放好的放你在心里。

每次听到许美静的声音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啊，因为就像是时光慢慢的流淌过那种痕迹，在她的声音当中都能够像是走马灯一样一帧一帧的会放映出来。北京时间的6:37，这里是893，我是关悦。继续要听到的是许茹芸云式唱腔，温柔空灵纯粹又干净的旋律，这首歌名字叫做好听。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9: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10: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9: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10: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1: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2: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3: 在哪儿？在哪儿？
14: 我也想要，
15: 我也想要，
16: 我也想要。
17: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8: 影视剧里的端午习俗你都知道吗？欢迎收听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
19: 粽子是端午节的必备品。比起月饼、汤圆等其他的传统吃食，粽子无疑有着更加丰富多变的质地与形象。而关于粽子到底是甜吃还是咸吃，大家观点不一。在电视剧《锦绣良缘》中就有这样一幕：
20: 三少奶奶、四少奶奶吃粽子。
21: 哎呀，好啊，有粽子吃。
20: 什么是粽子啊？吃过五月粽，含饴入了笼。啊，这是我们中原的传统习俗。每逢啊端午节啊，我们都会包粽子来吃，来纪念我们的爱国诗人屈原。
22: 吃碱粽子应该蘸糖吃的，哪有人蘸酱油的？
23: 蘸酱油好吃哦。
24: 哎，应该蘸糖吃的，你试试看。嗯，好。
23: 嗯，味道好怪哦。
24: 碱粽子蘸酱油，真是天下奇闻。
19: 在机械生产占据饮食主流的今天，仍需手工制作的食物所剩无几，而粽子则是其中之一。如今流传四方的菱形粽、枕头粽、圆柱粽、四方形粽子等等，都是历代劳动人民自由创作的智慧结晶。现存的粽子中资历最深的是西安的蜂蜜凉粽，唐朝为聚源食谱中称其莹白如玉，吃法也与众不同。煮熟放凉后，以丝线或竹刀削成薄片，浇上蜂蜜或者桂花酱食用，清甜滋味非寻常粽子所有。而粽子里的老大属广式粽子，不仅个头极大，重量普遍在1斤以上，内馅也很丰富，蛋黄插

0: 烧、板栗、火腿、咸肉，有种让人一口吃尽天下珍的感觉。说了这么多，今年端午你们家吃的是什么馅儿的粽子呢？拿起手机拍照发送过来，一起分享一下。
1: FM 八九点三特别策划《剧透端午》，感谢收听。
2: 一片粽叶，包裹的从来不是糯米，是人间烟火，是家常朝夕，也是童年里那些悄悄藏起的小小心愿。粽香所致，皆是家的温度。
3: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粽有归途。这个端午，让一枚粽子替你道尽所有想念。
1: 6:49，这里是八九三，我是关悦。继续要听到的声音是周慧敏的《自作多情》，经典的港乐，温柔又怀旧，这样的歌曲再重听，真的能感受到晚风的浪漫。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2: 爸，今天夏至了。
3: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煎。
2: 嗯，好香啊！
4: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煎独有的山野茶韵。
2: 天煎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4: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煎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2: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煎呢？
4: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煎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2: 我懂了，夏至品天煎，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4: 安化天煎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煎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5: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FM 八九点三，邀您沏一壶安化天煎，把夏天捧在手心。世人都说，端午是缅怀与纪念。

0: 有时候端午也像一声叮咛，无论步履多匆匆，记得回头，家中有人盼你归来。粽叶藏不住思念，山水隔不开牵挂，每一次远行都是为了更好的回家。
1: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趁端午归期，别辜负那份长久的等候。
2: 7:04，这里是893，我是关悦。继续要跟你听到的声音是无印良品的朋友，这也是传唱了很多年的友情金曲。

这是方大同的三人游，独特的比较soul式的这个灵魂乐式的唱腔，温柔讲述的这种感觉，分寸感特别好。7:11，这里是89.3，我是关悦。要听到的是杨坤的《无所谓》，洒脱又松弛的嗓音。他最近也参加了《歌手2026》，你有看吗？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爸爸，看两条龙舟不分胜负，叔叔们好拼呀！
2: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3: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1: 爸爸，这是中国龙？
2: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1: 哇，中国龙真棒！
4: 3、2、1，点火！
1: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2: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1: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1: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8: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0: 占据答案 FM 89.3，
11: 衡阳永久
12: 欧耶
11: FM 89.7，
13: 义勇
14: 常德
15: 张改
16: FM 96.6，
17: 悠扬 FM 90.8，
18: 承泽 FM 97.5。
8: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9: 影视剧里的端午习俗你都知道吗？欢迎收听 FM 89.3特别策划剧透端午。
20: 端午节是整个中华文化圈的重要传统节日，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人们喝雄黄酒，割艾草，吃粽子，划龙舟，用多样的形式纪念这一节日，而赛龙舟成为每年端午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在电视剧《大磨坊》中就有赛龙舟的片段。
21: 不怕输掉了裤子就来吧，
22: 下水
21: 上船。

0: 净糟透啊，
1: 别糟透啊。
2: 关于赛龙舟的起源有几种说法，其中一说是纪念屈原。屈原投江后，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此外还有祭曹娥、纪念伍子胥等说法。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杯龙舟赛。1991年6月16号，在屈原的第二故乡中国湖南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节，此后湖南便定期举办国际龙舟节。
3: FM89.3 特别策划，剧透端午，感谢收听。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花田错》，国风也融合了流行的旋律啊，非常的婉转啊，其实挺适合在端午假期来听啊。当然端午假期马上收假了，明天就要工作了。7:23，继续听到的是陶喆的《讨厌红楼梦》，这也是一首非常灵动复古的 R&B 的曲风啊，它的旋律也非常的轻快，听这首歌很快就能够消解你的烦闷啊。好吧，我们听听看陶喆这首《讨厌红楼梦》。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89.3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赶路的人把思念叠进行囊，人知道你要去哪里，风替你推开了归家的门。这个端午，不问归期有多远，都有人在灯火阑珊处等你回家。
0: FM89.3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让回家成为这个端午最美的答案。Super Idol 的

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当时真的太火，但是谁成想哦，这首歌当时其实是一个蒸馏水的广告主题歌哦，甜酷的歌曲。那么继续要听到的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志炫哥清亮又通透的美式的唱腔，绵长的思念都藏在了旋律里了。

周迅大哥带来的每天想你一遍，继续要跟你分享到，其实也很适合在夏天听的那首歌，朴树的《生如夏花》，诗意又治愈的民谣。其实在初夏的端午时节来听万物的蓬勃生长，希望我们都能跟夏花一样热烈鲜活，不负时光。

0: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1: 在老一辈文学家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谈吃》中，不仅描写了各种美食，即便是菠菜、茄子之类的家常小菜，也写得有色有味。谈及端午，作为吃货的梁实秋更是直接把它定义成了粽子节。
2: 沿街卖的粽子包得又小又翘，有加枣的，有不加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今日何日？我家老妈子曰，今天是五月节，大门上应该插一些艾草、菖蒲，点缀点缀。我家老太太曰，今天是端午节，应该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脸上抹些雄黄酒，辟邪辟邪。我的小孩子读曰，今天不知是哪一天，就说应该吃粽子。我参考众议，觉得今天叫做粽子节比较的亲切些。
1: 梁实秋的作品除了吃货这个特点之外，还带有几许乡愁，这在他的美食集《雅舍谈吃》中有很好的体现。中年以后，梁实秋飘零他乡，一别就是30多年，几乎相当于他半生的时间，再也无缘故土，只能眼望海峡对岸，遥望着母亲和一双儿女。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情况下，端午的一片粽叶、一根菖蒲，都极易勾起他心中丝丝缕缕的感慨。
0: 文书胸臆，爱在端午。八九三，文学里的浓情端午。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9: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8: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9: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8: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0: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1: 在哪儿？在哪儿？
12: 我也想要，
13: 我也想要，
14: 我也想要。
0: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每次听到蔡淳佳的声音哦，我都会觉得好治愈哦。刚才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于蔡淳佳的《南屏晚钟》，非常复古的小调，晚风也是悠悠的吹过来。北京时间的7:51，这里是853，我是关悦，继续要听到3D010，越爱越美丽，也是非常具有力量的声音，好好去爱，生活就会越来越明媚动人。

北京时间的7: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5，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这一时段的最后，为各位准备到的8点整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是苏有朋《你快不快乐》，希望各位每天都快乐哦。明天记得要去上班哦，假期就先这样喽，回见，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1: 爸，今天夏至了。
2: 夏至，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安化天煎。
1: 嗯，好香啊！
0: 这股淡淡的松烟香，纯粹内敛，这就是安化天煎独有的山野茶韵。
1: 天煎的名字大气雅致，我记得它还是古代的贡茶，对吧？
0: 没错，安化黑茶历史悠久，自古享誉盛名，在明清时期便是皇家御用贡茶。天煎选取谷雨前后优质嫩茶芽叶，经传统七星灶松烟烘焙，古法工艺精致而成，无繁杂加工，恪守百年制茶古法，最大程度留存茶叶原生的山野气韵与纯粹茶味。
1: 那为什么夏至一定要喝安化天煎呢？
0: 夏至阳气极盛，酷暑当头，气温高，火气重，人容易心烦燥热，口干舌燥，困倦乏力，心绪不宁。此时正需要一款润燥去火、消暑解腻、祛湿安神的茶饮，温润的安化天煎刚好适配夏至的节气特质。
1: 我懂了，夏至品天煎，褪去盛夏燥热，消解暑气烦闷，尽享夏日清凉。
0: 安化天煎甘润醇厚，生津不断，同时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等有助于消化，可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胃液分泌，也能帮助增进食欲。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此后白昼渐短，夜渐长，万物繁茂盛极，暑风漫拂山河。安化天煎是盛夏山野清风里的一盏清茶，洗尽人间暑燥。
3: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夏至 ，FM 八九点三，邀您沏一壶安化天煎，把夏天捧在手心。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爸爸。
6: 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9: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89.3，
9: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1: 三局答案 FM 89.3，
12: 衡阳永久
13: 欧耶
12: FM 89.7，
14: 义勇
15: 常德
16: 张改
17: FM 96.6，
18: 岳阳 FM 90.8。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7: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8: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7: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9: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0: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1: 在哪儿？在哪儿？
12: 我也想要，
13: 我也想要，
14: 我也想要。
15: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89.3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诚实。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

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傲。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89.3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会准时到，聊一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

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觉。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3: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3: 哎，你们是谁呀？
0: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割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0: 欢迎驶入放歌行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4: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
0: 恭喜你，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0: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8: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12: 最有趣。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8: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7: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8: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9: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0: 为什么抓我？
9: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11: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

0: 又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
3: 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53年10月27日，瑞士日内瓦刑场上火光冲天，著名的西班牙生理学家塞尔维特被教会用火活活烧死，时年仅42岁。临死前，塞尔维特面无惧色，铁铮铮地说：“我既没有撒谎，也没有犯罪。”塞尔维特确实没有撒谎，也确实没有犯罪，非但无罪，而且有功。他为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塞尔维特为什么被活活烧死呢？盖伦是古希腊的医学权威，他的医学理论统治医学界长达1000多年之久。盖伦认为，血液是肝脏制造出来的，它通过血管流向全身，被身体各个部分所吸收，再也不会返回。塞尔维特通过观察，却认为血液是由心脏的右心室流出来，经过肺被改造成鲜红色，再流回心脏的左心室。塞尔维特用事实揭露了盖伦的错误，可是却被教皇指责为冒犯神明。在教会的打压下，1538年，塞尔维特被迫离开维也纳。他一边以行医为业，一边继续研究血液循环问题。1553年，塞尔维特把他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写进了书中。虽然这一理论在书中只占了6页左右，却触犯了教会，塞尔维特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塞尔维特逃出了监狱，教会对他做了缺席审判，决定将他同他的著作一起用文火慢慢地烧成灰。由于他本人不在，便以焚烧他的模拟像来代替。塞尔维特死里逃生以后，不到4个月，在日内瓦又一次被捕。塞尔维特再次被判以火刑处死。真金不怕火炼，塞尔维特虽然被烈火夺去了生命，但是他的学说却如黄金般在烈火中永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0: 声体。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1: 哥哥，
5: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要不写字的话，
7: 老师，不能。
8: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9: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0: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1: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

0: 星火永续。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20世纪，有个叫做盖伦的医生，给罗马的一位皇族治好了病，罗马皇帝便封他为御医。盖伦曾解剖过牛、羊、猪、狗、猴、熊，但是没有解剖过人体。同时，中世纪顽固的宗教势力统治着欧洲，解剖人的尸体被认为是冒犯神明，大逆不道。盖伦被人们奉为古代医学的权威，他的著作成了医学上的圣经，大家照抄照搬。其实盖伦的理论有很多错误，因为他是根据牛羊之类的解剖知识来推论出人体的结构的。比如盖伦认为人的肝有五叶，就是从狗的肝分为五叶推想而来的。盖伦的理论整整统治了医学界1000多年，这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到了16世纪，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向盖伦发起挑战，他不顾教会的阻挠，跑到坟地刑场里找人的尸体详细进行解剖，得出的结论同盖伦著作中的描述有很多的不同。在学校里，维萨里把人的尸体搬进课堂，学生们大开眼界，辨清了是非真伪。然而维萨里受到教会的攻击，咒骂他亵渎神明，就连维萨里的老师也反对维萨里。比如盖伦认为人的大腿骨是弯曲的，维萨里拿着人的大腿骨说明它是直的。他的老师虽然不能否认事实，但是却说大腿骨是直的，很明显和盖伦的说法不一致，这是近代人穿细腿裤的结果。一句话，盖伦还是对的。维萨里被迫离开了大学的讲台，但他继续研究人体的解剖，在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解剖》一书。书籍出版第二年，维萨里去西班牙担任御医，并在西班牙度过了安宁的20年。后来在一次验尸解剖中被人诬陷，宗教裁判所判处他死刑，国王出面干预才免于死刑。1564年，他在去巴基斯坦的途中病逝，终年50岁。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我就是笑傲江湖几十载，独孤求败的乐哈哈。
4: 哦，那在下倒想领教一二。啊，哈哈姐饶命，小的甘拜下风，若不弃，愿再麾下充一小卒。
3: 那就跟着我干吧，拉100万广告做投名状。
4: 我们来世再会。我还有一句话，转告快乐车族，一定要听8、9、3。我还有一句话，一定要听乐哈哈。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记得听广告。还有一句话。

0: 那个天乐老师不是在端午节之前他就走了吗？很多朋友在后面对他口诛笔伐，说什么人啊，为什么每次放假就不见了？现在听到这一组广场舞合集，有没有对天乐老师的未来感到一丝丝悲凉？
1: 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问一下，
0: 如果他那天不走的话，你想想看，会不会在这个广场舞的这个唱跳者当中，他会是其中最孤独的一个？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天乐老师经常会说怎么回事啊，我桃花也不开，我发财树现在也不咋开了，我这个八九三百草枯到底是怎么回事？像这样的朋友就需要他提前休假出去相亲啊。
1: 我这每一次休假都是出去相亲。
0: 哦，合着这一次还不是，
1: 是吧？
0: 哎呀，刚那个这一组广场舞歌曲当中哪个勾动了你的心弦？
1: 哪个都能勾动，我告诉你，每一句都能连唱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想多放一下给大家听。
0: 来吧朋友们，今天啊上班了啊，上班了，休了三天小长假之后呢，相信大家现在是依依不舍 啊，
1: 眼睛睁开了没有？来睁开，牙签挑开，来来来来来看一下啊，
0: 能不能在微信公众号上给主持人加加油啊。
1: 没有没有，
0: 加不了一点，
1: 加不了一点。
0: 昨天已经开始就开始收心了，是不是啊？这现在这高考也考完了，中考也考完了，就是应该 happy。

0: 屁的时候了啊。
1: 是的
0: 啊
1: 啊，主持人早上好，我来了我来了，你们总是迟到，这么晚开播，再不开播的话我儿子都已经到学校了好吗？
0: 慎言，我们是晚到了吗？我们是想跟大家享受一下音乐的氛围。这个孟欣说你们是迟，怎么今天晚了吗？没有晚呢，
1: 今天就是我们歌放了长了大概30秒的时间，
0: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叠加了3首台歌而已。怎么就被你们发现了，你们这些小机灵鬼真的是。
1: 哎，你们今天有发现台歌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2: 对啊，
1: 对吧，我们全新上线的台歌啊，我们在整点的时候再放送一遍给大家听啊。
0: 阿吕同学说果然是不想上班的，都放了4分钟了还不出现。真的这4分钟没有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吗？畅想一下自己退休生活，没有吗？没有吗？微笑说天乐的单身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不知道啊。
1: 哎呀，操心呢，
0: 893百草枯，
1: 你们真操太操心了。你们操心操心，这个8月现在是6月22号了，
0: 对，
1: 6月22号了，工资什么时候发？
0: 是的，还有3天高考的成绩就出来了，你说紧不紧张？
1: 太紧张了，
0: 吓不吓人啊？哎呦，我那天跟天乐说，我说你就直接说你是893农药得了，还给整个品牌就是百草枯。你投资我们大 A 股啊，发财树就开了。你信我的，
1: 绝不入市。
0: 最近银行跌得比较厉害，你去抄个底。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那今天呢就是为了保证大家的上班路上能够一切顺利，我们又特别为大家邀请了中国移动。
1: 是的，我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听到没有，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真的太有实力了，
1: 太优秀了。朋友们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哎，有没有朋友直接把咪咕打开看一看今天的世界杯的赛程如何。哎呀，我跟你讲，前两天我一直在关注世界杯，就看那个巴西队踢球，一下进一个，一下进一个，
0: 是啊，就是大咖来了之后，发现世界杯真是好看了，
1: 是
0: 吧？我前两天有一个特别爱足球的这个朋友，我们约饭嘛，我就问他，我说最近是不是啊，这个晚上就睡不着觉啊，那怎么回事啊？我说这美加墨世界杯啊，你这爱足球的人你不看吗？哦，这个我最近因为美国人的外国人的脸吧，我不太分得清楚。而且吧，因为你知道没有我们自己人去踢，我就看起来也没不得劲儿。你说这个法国队赢和英国队赢，其实对我来说也都无所谓。而且还隔那么远踢，我都不知道谁是谁。
1: 对对对，我顶多就是逛街的时候买一下那个他们的这个 T 恤啊什么的，那球服啊什么的，好看的我买一下，不好看算了。
0: 我们那个吃饭的时候，那个餐厅里有大非常大的那个电视，然后电视正好在重播。我说，哎，我给你换个位置，你就正对着看。哎呀，看不清脸，看不清脸，不知道谁是谁。
1: 脸盲啊，
0: 脸盲啊！今天有什么比赛？
1: 来看一下啊，凌晨的0点的西班牙和沙特阿拉伯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啊，目前西班牙是4-0领先。
0: 是的
1: 啊，然后呢，比利时和伊朗的比赛是0-0啊，目前是打平
0: 的。今年真的有好多平局啊，
1: 很多平局。然后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乌拉圭和佛得角的比赛是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2，他们是 H 组的第二轮的比赛了。今天早上9点会迎来新西兰对阵埃及的比赛。
0: 是的。这个虽然球没怎么看，但是大家都获得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比如说知道了佛得角这么一个国家。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是吧？
1: 是是是啊，就特别感谢中国移动的咪咕会员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能够让我们看到世界杯啊。
0: 那今天呢，在路上如果不想堵车的话，也可以想移动就移动，想中国移动啊，咱们就移动起来。尤其是湘福路大桥的朋友啊，万家丽高架的朋友，咱们听劝好吧？哎，真是难搞啊！我跟你说，这一天一天的，这胖了心情也不好，是饿了脾气也不好，穷了心态也不好，是吧？好好上班啊，难搞啊，这一天。
1: 0731855333893是我们节目的热线啊，0731855333893，然后小朋友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不打电话过来了，现在我们现在正在接线当中，稍微等待一下。
0: 这个端午小长假呢，大家肯定是吃的也挺好的，水果也买的挺多的。那在这儿呢，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常识，水果千万不要洗了再放冰箱。
1: 是的，西瓜当中的糖以果糖为主，而果糖的甜分与温度是密切相关的。在40度以下，温度是越低，它的甜度是越高，所以最高可以达到蔗糖的1.73倍。这是因为低温下果糖分子构型向更甜的方向去转化。
0: 是的，
1: 但是苹果呢、梨子呢、葡萄啊，包括这个荔枝啊，它是以果糖为主的水果的，它冰镇之后会更甜。而柑橘、桃、杏等等这些含蔗糖较多的水果，它冷藏之后口感变化是不大的。
0: 需要提醒的是呢，没有吃完的水果可以直接放冰箱，但是千万别洗了再存。但是如果是没吃完的又放进去怎么办？那肯定是洗了的呀。 非得吃完。
1: 你开都开了，你不得吃完呀？
0: 哎呀，我知道了，这时候就会有人说了，你少买点不行吗？
1: 我一个人呢。
0: 果粉是天然保护层，洗掉之后水分会渗入表皮，反而会更容易腐烂。生水果可以和香蕉和苹果放在一起，在20到27度之下呢，催熟之后再冷藏。如果是热带水果，比方说木瓜或者香蕉，您就是不宜放冰箱的。但是我也看到有健身的人，他们就是一次买很多香蕉，他们只能吃香蕉。
1: 我跟你说，香蕉冰冻起来更好吃。
0: 对，他们就是把香蕉全部剥好之后冻在那个冰箱里，一次吃一根，号称是自己的冰淇淋。
1: 上次有个隔壁台的主持人还在问我说，哎，你们在节目当中说那个，我听了你们节目啊，我首先是隔壁台主持人，我听了你们节目，然后就是说，就是过来学习的时候呢，又突然一下想到了说，那个香蕉啊，冰冻之后拿出来之后，哎，怎么咬不开啊？他把皮儿一起冰冻了，他把皮儿一起冰冻了。
0: 哦，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们不喜欢听隔壁台的节目了吧？哎，你看。跟我们这些聪明人打交道就容易一点，你跟他这说不上一点是不是啊？本来就是减肥啥也不能吃就够难受了，好不容易吃个香蕉吧，自己还不剥皮，冻在里头还打不开，你说哎呦喂，哎，算了，不要关注隔壁台了， FM 八九三你唯一的选择。
1: 我们在这儿是还在拉踩的。
0: 我今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同事打死？
1: 可能会。
0: 好吧，有快乐车组啊，这个热心的朋友他出现了，陈丽同学188后四位数字5963，添了加他。我跟你说长得贼好看，我看看啊，哦真的好看，哎哎，他是不是要求你加过他呀？这个小姐姐好漂亮啊。
1: 没有吧，
0: 这个小姐姐好好看哦。你啊，加他188后四位数字是5963，我们收到了，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接下来呢，有叶慕辰小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看看今天上学的小朋友状态怎么样。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
3: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说早安啦早安啦，这个过完假了，过放假之前呢，这个天乐老师就请假去约会了，进展怎么样啊？朋友们，以后如果我们不主动提这个约会怎么样的进展，大家就不要问好不好。
1: 我真是才知道，就是每一次就是我都是去相亲的。
0: 这样大家就是骂你不会特别狠，要不然又会说贵司怎么同事想请假就请假，贵司是不是要出一个严格的规章管理啊？贵司是怎么回事？
1: 贵司，
0: 贵司还有两天班就有一个人走了，贵司。好了，这个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小叶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你好，叶慕辰，早上好。
6: 早上好。
0: 嗯，你是刚哭过啊，宝贝？
1: 是吗？起床了吗？醒了吗？
6: 流鼻涕。
0: 哦。你流鼻涕啊？你今年八岁了，是不是？
6: 对的。
0: 哦，你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6: 嗯，
0: 你是个小胖子吗？
6: 不是。
0: 哦，你不是啊。
1: 你礼貌吗？大早上一出门。
0: 那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6: 我在郡外一附小。
0: 哦，你在郡外一附小啊？那你现在读几年级呀？
6: 初二年级。
0: 嗯，家里面如果就是像端午节这样做大餐，是爸爸妈妈谁做的更好吃啊？
6: 都好吃
0: 啊！哦，非要拼一个胜负的话呢？
1: 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八岁了，我不是三岁。嗯，
0: 你觉得这个辅导功课的时候是妈妈更给力还是爸爸更给力啊？
1: 干嘛呀？一定要做个对比呀！
0: 啊，什么？
6: 都给力
0: 哈！行。那你今天打电话来是要给我们出脑筋急转弯吗？
6: 对。
0: 哦，家里的卫生谁搞得更好嘞？
6: 我搞的。
0: 滴水不漏啊，
1: 就是、
0: 小叶。
1: 哎，不入你这个坑。
0: 啊、真的，打他个措手不及、啊，他都能够完全反应过来。
1: 是的，那这样啊，这个来出题啊，这个题目看看你，出哪方面的？
0: 你来吧。
1: 来吧，3、2、1，请出题。
6: 什么
0: 什么？
1: 铅笔。
0: 铅笔啊，铅笔
1: 信
0: 销。信
1: 销。
0: 铅笔。
6: 对的。
0: 他就是慢慢的。

0: 哦，
1: 但是
0: 好，还有第二题吗？
1: 还有吗？
2: 还有一道
1: 你
2: 题。
1: 声音大一点啊，
0: 哦，
1: 叶慕辰。
2: 冬天的时候，其他人都在加衣服，为什么只有小明在脱衣服？
0: 冬天的时候，其他人都在加衣服，为什么小明在脱衣服？因为
1: 对，
0: 小明在暖气房里。
1: 因为他洗澡。
2: 对的。
0: 哦。
1: 我们的表现你满意不？
2: 满意。
1: 你觉得我们聪明吗？
2: 聪明。
1: 哦，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地球上最好听的电台节目呀？
2: 对的。
1: 哦，谢谢你。
0: 你觉得哈哈姐姐和天乐哥哥哪一个表现得更好一点？
2: 多好。
0: 都好，都好，行。
1: 那我给你出一大脑筋急转弯，好不好？
2: 啊。
1: 电动车没有电了，为什么跑得更快了呢？电动车没有电了，为什么跑得更快了？
2: 电动车没有电了，为什么跑得更快了？
0: 想到了吗？
2: 因为它要充电了。
1: 啊，它真的好可爱啊！
0: 因
1: 我
0: 为
1: 们
0: 它
1: 下
0: 又
1: 次给
0: 充
1: 它
0: 电
1: 写一
0: 了。
1: 个那个就是卡通的故事，让它来配，好不好？
0: 可以，我觉得
1: 真
0: 可
1: 的
0: 以。
1: 可以，
0: 要搞那种，就是那个《疯狂动物城》里边的
1: 对，
0: 那个树懒那个
1: 树
0: 角色。
1: 我告诉你正确答案好不好？
2: 好。
1: 因为电动车没电就变成动车了，所以它就跑得更快了，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这个问题？
2: 很
1: 很
0: 好，
1: 好，谢谢你。
0: 情绪价值给的很高
1: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好不好？好，要继续爱我们，好吗？好，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哦，小朋友真的好可爱啊！我觉得今天叶慕辰打电话来哦，进我们的节目，就是向所有的爸爸妈妈、小朋友说了一件事情：万事都不要着急。今天
0: 是
1: 虽
0: 的。
1: 然是周一早高峰，但是不要着急，慢慢来都可以。
0: 对，甚至还有一点流鼻涕那种感觉，没关系，咱慢慢来
1: 对，
0: 别着急，慢慢来。
1: 我真的希望他是个胖子，但是他说他不是，唯一有点遗憾。
0: 真的好过分啊，楚源阿姨，真的好过分。
1: 好吧，这个梦欣同学买了我们的养生好物，他说我买了肚脐贴，哇，你们也给的量太多了吧？一瓶感觉可以用一个夏天，那你分装一半给我可以的。
0: 寄过来，寄过来，寄过来。我们这个夏日好物，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待会儿7:45开播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弹链接给大家。
1: 是，
0: 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因为它确实是好，夏天用的时候那个贴到肚子上的，包括
1: 暖暖的，
0: 喝的那个冬瓜荷叶茶，
1: 对，
0: 还有我们这个
1: 红枣银耳莲子羹，
0: 对，还有玉竹麦冬茯苓。
1: 哎，没错，这些都是让你变得很滋润的，也可以让很多人他不太喜欢喝水，就改变他这个坏习惯。在办公室要经常喝水，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
0: 对，稍等一下，我们开了视频直播之后呢，在视频直播的下方会有一个公文包的按钮，大家晚一点去点击一下就能看到了，好不好？
1: 好嘞。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2: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4天学会一本数学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0: 次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他说确实可以慢慢来，我们家住在望城，学校在岳麓区，然后我大概是7:20出发，也不早了，8点钟会迟到，但是呢我7:50就到了，我也没有开得很快，
1: 是就说明今天的路况还算是不错，对吧？
0: 对，
1: 就在河西这一部分他没过桥。
0: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8点钟以后出门的那才是真的勇士。
1: 现在此时此刻7:53行驶在路面当中，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893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马上就会有对数学觉得头疼的家长跟我们联系了。刚才大家听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了4天学会一本数学书的宣传啊。马上就后台，我们甚至还没开始介绍，后台的家长就已经开始疯狂发数学了。
1: 对，回复数学两个字来，先来瞧一瞧看一看。
0: 它是那个就是FM893 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的4天学会一本数学书自主学习力的暑假特训营。它是为4到9年级的学生设计的，如果家长不是4到9年级的，我觉得就不用耽误这个时间了。
1: 对，它主打的是一个不讲一道题，不盲目的去刷题，张张自主学习，卷卷满分过关啊！我们呢在暑假的这个训练营当中不会堆砌一些知识，也不硬灌大家题目，孩子们依托的是5维训练法、6会素养，还有独特的8步自学法，从根源来激活这个孩子的数学思维。
0: 这样吧，大家先发数学过来看一下好不好？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待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给大家解决。
1: 对，我们有一个群啊，大家回复数学之后的直接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群里面是有工作人员给你介绍来，只需要4天的时间让孩子来掌握独立完成一本数学书的能力，来真正的拥有自主学习的核心竞争力。
0: 对，数学也是需要记公式的，但是数学它真是一个很困的课，只要你坐在数学的课堂上，你就觉得哎呀什么失眠这些事儿他都不算事儿，就坐那儿就开始困，对吧？耳朵是一点都听不进去，耳朵是一点都听不进去，耳朵是不是听力受损了？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耳机逐渐成为了自己的电子器官，要是出门没有戴耳机，总觉得浑身哪儿不得劲儿。
1: 是的，
0: 度日如年分外难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鸟儿失去了翅膀。但是与此同时，网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耳机受害者。
1: 你看我们现在做节目，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一看我们做节目也戴着大耳机，
0: 是
1: 耳鸣、耳痛、听力受损、耳道炎症等等正在找上年轻人。
0: 是，
1: 那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估计啊，到2050年将近有25亿人将患有某种程度上的听力损失，其中呢至少有7亿人他需要康复服务。全球超过有10亿的青年可能会因为不安全的听力问题听力的行为面临听力丧失的风险。
0: 是的，其中呢中高收入国家12到35岁的青少年和青年人当中，近50%的人在使用个人音频设备，比如说手机的时候，会以不安全的声音等级来收听。声音等级是分为安全和不安全的。
1: 对，
0: 那网友们受损的听力和耳朵是真的，你可能正在无意识的走向听力受损也是真的。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听力是如何被悄悄损伤的呢？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耳朵里面有一种非常脆弱的细胞叫做毛细胞。它们呢是决定听力的关键。那这个毛细胞呢是位于内耳的耳蜗。你可以

0: 感受到声波的震动，并且把这些震动转化为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在经过处理之后呢，我们才听见了声音。那如果传递到内耳的震动太强烈了，比如说我们去酒吧里面蹦撒撒蹦撒撒，
1: 是是是，
0: 对，毛细胞可能就会受损，而且受损死亡之后的毛细胞它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由于毛细胞死亡造成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那因此长时间暴露在比较吵闹的噪声当中的时候，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
1: 那至于多大的音量算吵闹，多长的时间算长时间呢？这个 WHO 呢，针对大多数成年人给出了一个综合的建议，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累计40小时。如果超过80分贝，每周不损害耳朵的听音时间会大幅减少。比如说85分贝，每周允许的最大音乐欣赏时间，那么就只有12.5小时了。对于更加敏感、更需要降低音量的用户，比如说儿童来说， WHO 建议的安全底线是不要超过75分贝，每周累计40小时。
0: 哎，我其实很想知道的是，我们现在的收听，比如说我们戴着耳机，我们听到的是多少分贝？这个如果有智能的这种设备的话，它是能够显示的。
1: 对，它是能显示的。其实我们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戴着这个耳机长时间的跟大家做节目，就会导致每次我们去湘雅看耳朵的时候，我们那个医生就会对我们台所有的主持人都了如指掌。哦，你是电台的是吧？你们那个同事谁谁谁上周就来了，就是他听力就是有损伤的，就是有损伤。
0: 对，因为我们长时间用耳之后，那个耳音量越开越大，越开越大，你会觉得说，哎呀，习惯了啊。那么生活当中哪些场景会悄悄的损伤我们的听力呢？答案就藏在耳机的音量加大键里面。在带来豪华视听体验的音乐会啊、演唱会啊、电影院里面，也在酒吧、夜店的热闹音响里面。那这个 WHO 就指出了，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国家，12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40%的人会在夜店、酒吧等娱乐场所来接触到可能造成伤害的音量，而近50%的人呢，会因为长时间的使用高音量音响设备而面临着听力损失的风险。
1: 我们来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在地铁或者是高铁上，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耳机的音量调大，这个时候的自己的主观听感是耳机里的声音并不大，但实际上为了压制地铁自带的噪音，地铁的噪音就有大约80分贝啊，耳机的音量要超过80分贝才能让你听清楚音乐。
0: 哎，那我用降噪耳机是不是可以啊？
1: 对，
0: 我先把那个地铁的噪音给那个取消掉。
1: 当声音噪声在75分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把耳机音量调高到90到95分贝了。如果你的耳朵处于95分贝的环境，每天只需要11分钟，哈哈，你就会聋了，朋友们。
0: 哦，你就
1: 所以降噪耳机是很有用的。
0: 是的，既然不良的用耳的习惯会给健康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呢？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入手。首先，来看一看远离有巨大环境噪音的场所，从源头上来避免这个问题。
1: 第二呢，注意耳机的清洁。如果你是一个长时间佩戴耳机的人，它可能会导致外耳道的空气流通不畅，湿度增加，所以呢，就是它可能会引发真菌或者是细菌感染的外耳道炎。你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降低感染的风险。有些人习惯戴着耳机睡觉，一方面呢会让耳道长时间处于湿润密闭的环境，另外一个方面也会摩擦耳部的皮肤和软骨，容易造成损伤。所以呢，不要睡觉的时候戴耳机，哪怕你耳机里没有声音也不可以。
0: 对，而且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戴入耳式的耳机啊，入耳式的耳机其实对里面就是耳道炎啊，这个什么的都会有影响。另外就是戴耳机的这个原则，佩戴耳机应该遵循6060的原则，就是耳机的音量不应该超过总音量的60%。成年人连续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也就是1个小时。
1: 简单的来说呢，不管你是用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等设备内的音乐、视频、游戏等软件自带的音量大小，只需要控制设备输出的音量不超过60%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更应该在60%的范围内选择能让自己听清楚的最小音量。
0: 你看现在我觉得哈哈姐的声音都变小了。
1: 对，是的，
0: 是啊，都感觉你刚才已经把推推下来了一点点。
1: 对对对，我到时候害怕我去湘雅的时候医生说，哎呀，你们电台上次来的那个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他们都治疗过了。然后这几年呢还流行了那个就是
0: 骨传导
1: 哦，骨传导耳机。
0: 哎，骨传导耳机它的好处是不影响外耳道的卫生环境，在听音乐的同时呢还能够同步接收外界的声音，很适合户外运动的人群。但是如果在极度嘈杂的环境当中，骨传导耳机和普通的耳机是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无法隔绝外界的噪音，会导致用户不断的来调高音量，从而损害自己的听力。
1: 最后呢，我们来提醒一下降噪耳机啊，如果是你经常乘坐地铁、高铁和飞机，你可以使用降噪耳机，但是降噪耳机提供的安 安静环境容易让佩戴者过滤外界的警告声，降低对外界的警觉，从而